0: 母里是母，贝贝母里我阿东。是吗？
1: 阿乌拉那乌那尼努，都过有吃阿爸，母多，可嘛，只要我东东来读书，为了吃阿有补，可放嘛，只要我们，阿乌那。